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加拿大保守党要求制定一套关于失踪弱势儿童公共警报的全国框架。特朗普称达成哈马斯解除武装协议，而以军将会撤出加沙。美国跨党派议员要求苹果公司承诺停用长晶存储等中国制造的晶片。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八点钟整点新闻。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最低气温在16度。周末星期六5×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20度。西天10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呢在20度。7:32的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森林的西行线 McCowan 的 Kennedy 400的 Dixon 行车缓慢，特立的中行线 Pearson 堵车的 Kill， 在 Kennedy 的 Collector 附近两条线道受左右事故发生，由 Victor Park 开始行车缓慢。在 DVP 南行线 York Mills 堵车的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Line 5附近左线受左右事故，由 Highway ADA 开始堵车。另外401的交流道附近行车缓慢，G0 南行线305堵车的 Queen， 在403的东行线 Lincoln Alexander 堵车的 Highway 6 North 因为左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在427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然后由 Derry Road 开始行车缓慢。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堵车的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堵车 Dixie Garden 东行线 Parkland 到 Humber Bridge Spadina 堵车的 Jarvis。另外 Queen Street 由 Sherburn 到 Ontario 是关闭的，有火警的调查。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0: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到时见。欢迎人生的你们好
2: 吗？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1: 到时见。
2: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徐继忠。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ir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2: 安听的朋友，7点41分呢，欢迎您从 AM1430 频道转到了 Fairchild Air 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来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普通话直播节目《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看到窗外的阳光，美丽的花园啊，清风徐来，这个早晨呢，让人觉得都不一样。哎，其实有没有发现呢？咱们的心情也都直接影响到咱们对周遭的感觉、幸福感，包括咱们听啊这个生活的品质啊。对，你说心情有这么重要吗？当然非常之重要啊。所以说，哎，如果您能养成一个习惯的话，它决定您的幸福感和晚年的生活品质。您说啊，说的这么玄妙啊，那到底什么习惯呢？您听说一句话叫好人有好报，听起来就像安慰。哎，那坏人呢，修桥补路呢，这个不长寿啊，啊，缺德的人还反而更长寿，咱们有时候还这么说啊。那这个到底好人有好报，能不能拿出证据来呢？大家知道盖洛普非常有名的公司啊，公布了这个叫世界幸福报告，倒是给出了一个扎实的数字，就说善意啊，还有相不相信身边的人怀有善意。有没有发现，哎，有的人就咱们说这人傻乎乎的啊，这个什么事儿都不当回事儿，都不警觉，就是他觉得身边人都是不错的。那当然有坏人啊，但是呢，如果你相信身边的人怀有善意的，或者你自己也都有善意的，跟人的幸福感和晚年的生活品质关系比想象中更好。什么意思呢？就说他说比你赚的更多钱还管用。首先你自己要怀有善意，第二呢，你相信你周遭的人也都对你有善意，这样的话呢，哎，您就长命百岁哦，而且生活的幸福感呢完全都不一样哦，有这么神奇呢？那有，怎么办呢？咱们做一个研究报告啊。盖洛普怎么做的呢？这个研究团队啊，横跨了40个国家做一个试验，这试验非常之简单。有时候咱们社交媒体也都看到这样的一个试验，什么试验呢？就是故意啊，把一个钱包扔出去，这钱包里啊有联络的方式，啊，里边装着联络方式，里边还有钱。扔出去之后呢，那如果捡到的人一看当中，比如说我放个名片在里边，那个人就怎么样？如果他主动打电话给你，哎，说我捡到钱包了，是你的吗？你能不能过来拿呀？等等啊，然后呢，再比对当地人呢对陌生人会不会归还的这个预期，那结果呢，实际找回钱包的比例啊，几乎是大家心里预估的2倍。人们对周遭善意的估计的普遍偏偏悲观。对了，你说你钱包丢了还能找回来？大家都不抱什么希望了。啊，但是呢，哎，这个实际的结果比你想象要高2倍，啊，确实啊，周围啊没有那么糟，还是好人多的啊。更有意思是呢，一个地方的人呢越相信钱包会被还回来，这个地方的整体幸福感就越高。所以说，北欧国家在这个钱包指标上啊，常年都名列前茅。大家知道，北欧每年在幸福感上，比如说芬兰呐、等等啊，蝉联全球最幸福国家的榜首，连续8次啊。那报告的这个作者就是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就说了，这个数据有非常强的说服力，证实一件事儿：当人相信身边的人真心在乎自己时呢，明显过得就更加的快乐啊。所以说呢，哎，有的时候咱们往往对周遭，尤其是啊，咱们受过从小受到一些训练等等，觉得别人对我都是咱们是竞争关系，都有敌意的。这样的话，你生活的真的不幸福。为什么？你每天都要防人呢、防贼、防盗啊，防各方面。那所以专家说了，通过这个预示着什么呢？咱们自己也要变成好人，捐钱、当志工、帮助陌生人。这样的话，你会提升你自己的幸福感呢、哦。哎，您肯定听说过一句话，叫做“施比受更加有福”，听到没有啊？就说你能够施舍去帮助别人，说明什么？上天给了你这个能力哇，这能力不容忽视哇！你有这个能力去帮助别人，你想你多么幸福啊！所以，当你帮助了别人之后呢，你回报是什么？你更加有好的幸福感。所以说啊，真的是彼此啊，应该伸出援手啊。怎么办呢？咱们捐款啊，当义工啊，去帮助陌生人呢、啊。哎，咱们经常在社交媒体看到，冬天咱们的车陷到雪堆里了，哇，周围停下多少辆车帮你去推车，你。

想一想，这么样的大风雪，零下40度，如果你自己孤身一人，没人帮你的话，你当时会多么的绝望啊！当你看到下来的人帮你的时候，你会多么的开心。然后帮助你的那些人回到车里之后呢，他也自觉的，哎呀，我这事儿做得真对哦，是不是非常不一样啊？我呢有一次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文包，重要的不得了，里边有多少家公司的银行的具体的所有的银行账号、银行卡啊，这个一些这个重要的这个啊这个登记的文件。那由于匆忙呢，我把它放在车顶上了。为什么放车顶上呢？我背着包，拿着饮料，又拿着一堆东西，所以说呢，我把它放在车顶上，我才能开车门放东西啊。都放完之后呢，那个重要的公文包就扔在车顶上了。那车一开走，那包肯定就掉了，对吗？那我当时真的不抱希望了啊！哎，不到2个小时，这个银行就打电话来了，说有人捡到你这包，一看里边都是银行的资料，就亲自送到银行，而且那人还说不用打电话给他，他连电话都没留下。你说真的非常之感动啊！咱们希望人人呢都做好人哦，因为有好报哦。7:48，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好，听众朋友，七月31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上升了1度，达到18度，相对湿度78%，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的多云时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高气温呢是29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最低气温在16度。周末星期六5×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20度。星期天有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呢在20度。7:53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森林的西行线靠尾的 Kennedy 400到 Dixon 行车缓慢，森林的中行线 Pearson 堵车的 Q Kennedy Collector 附近两条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由 Victor Park 开始就行车缓慢。 DVP 南行线 York Mills 堵车到 Lawrence，400的南行线 Line 5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由 Highway 80E 开始堵车，在401的交流道附近行车缓慢。 C10 南行线315堵车的 Queen， 403的中行线 Lincoln Alexander 堵车的 Highway 6 North 因为左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427的南行线409东西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然后由 Derry Road 开始就非常的堵车了。 QE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Fairview，QE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到 Dixie， Garden 的东西线 Parkland 到 Humber Bridge， Subdina 多车的 Jarvis， Queen 由 Sherburn 一直到 Ontario Street 有火警调查也都封闭。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3: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卡加利，到时见。让我们紧紧拥抱，
1: 却成句点。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参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的 iPlus 新闻报道。
1: 人民大通的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加拿大保守党要求制定一套关于失踪弱势儿童公共警报的全国抗加，而牙城卡尔加里一名患有自闭症的11岁男童在自行脱离了托儿之家之后下落不明，失踪接近两周之后，警方本周三证实在卡尔加里的地下管道当中发现了男童的遗体，事件引起了当地民众的警觉，也都引发了关于如何在弱势儿童失踪时向公众发出警报的问题。本身同样有子女患有自闭症的加拿大保守党党魁伯利治和代表牙省选区的保守党国会议员莱克致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部长奥尔谢夫斯基，两个人在信中表示，根据加拿大自闭症协会的资料，接近半数患有自闭症的儿童容易走失，而紧急警报系统不足以应对弱势儿童失踪的状况，现行专为早寻失

踪儿童而设的安博警报，只限于在有儿童相信被掳走时才会发出。伯利治和莱克都建议改善前线人员所接受的训练，以及寻找自闭症和发展障碍儿童的准则。谢尔谢夫斯基就说已经收到了信函，而他计划在下周与莱克会晤。多伦多警方公布，在士嘉堡的 Gordon Ridge Place 和 Danforth Road 交界地区，今天早晨4点发生了枪击案，有多个住宅大厦单位的外墙有损坏，没有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警方正在现场调查。多伦多警方证实，士嘉堡发生枪击案，有一名女子受伤，紧急服务人员在今天凌晨3点过后收到有枪声的报告，随即赶到了 Morningside Avenue 和 Shepherd Avenue East 交界地区一个停车场，发现一名成年女子中弹，这名女子送医时相信没有生命的危险。加拿大西捷航空 WestJet 和代表大约4400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在最后限期迫近之际继续进行合约谈判，劳资双方已经分别发出了停工前72小时和罢工前72小时通知，一旦到星期天仍未能达成协议，而劳方可以发动罢工，资方就可以宣布停工。在预期可能即将有罢工或停工之际，航空公司一般都会逐渐的取消航班，以免届时要飞机和机组人员匆忙准备提供服务。西捷没有披露至今取消了多少航班，而西捷继续向原定7月30到8月4期间出行的旅客提供一次性免费更改或取消行程，而也已经向机票的持有人发出了通知，如果航班因为有罢工而要被取消，乘客合资格获得退款。加拿大统计局定在今早的8:30公布本国5月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及预估的6月和第二季的经济表现。本国经济在之前连续2个季度出现萎缩，统计局上个月表示，初步的估计5月经济增速由前一个月的 0.5% 放缓到 0.1%。 加拿大中央银行和很多的经济学家都对本国的经济今年头3个月出现轻微的收缩而感到意外，央行现时预期第二季经济年率化增长2.5%。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已达成协议，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和加沙其他的武装组织将全面解除武装，而根据协议，哈马斯完成解除武装之后，以色列将从加沙撤军，之后由国际稳定部队和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队合作，共同负责维护加沙地区的安全，而加沙最终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来接管，并和和平委员会合作管制当地。特朗普形容这次是落实他加沙20和平计划的重要里程碑，又指以色列将会获得应有的安全，加沙将不再被用作恐怖攻击的基地。哈马斯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之后，双方爆发历时约2年的冲突。特朗普去年9月公布旨在结束冲突的20和平计划，分3阶段推动加沙和平。首阶段的协议去年10月起生效，涵盖以哈停火、交换人质、以军撤出加沙人口稠密地区，并就第二阶段的协议谈判，内容包括哈马斯解除武装、以军分阶段的撤军、建立加沙过渡管制机构，第三阶段就是重建加沙。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跨党派议员致函苹果公司总裁库克，要求苹果承诺旗下的产品不会使用由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2家中国企业生产的记忆体晶片，而相关的信函由共和党籍的外交委员会的主席李契还有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等跨党派议员联署，指长鑫存储及长江存储已被五角大楼列为与中国军方有关联企业，并被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华府明确指出，2家企业对美国构成重大国家安全的威胁，若苹果的产品使用中国生产的晶片，将削弱美国本土半导体产业，加强中国的军工基建，而以致向市场传递信号，引导全球的科技企业使用遭美国政府认定为国安威胁的供应商，要求苹果8月21号之前要明确回应是否会做出停用中国晶片的承诺。
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主席穆勒纳尔

0: 较早之前也都呼吁特朗普政府采取措施，禁止美国企业采购和使用长鑫存储及长江存储生产的晶片，避免在人工智能基础建设的关键零部件上依赖中国。日本政府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今天早晨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并讨论防范间谍活动的法律完善工作，预料今年秋季之前设立专家会议，讨论是否引入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要求在日本国内为外国政府开展游说活动之前必须要事先登记，目标明年例行国会提交防止间谍相关的法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昨天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的支撑。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他指出，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的应用，有效地来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国海警局表示，秀山舰编队今天在台湾以东海域依法展开常态化的执法巡查，编队七月以来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的管控，有力保障正常的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权益和生命财产的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的权益。《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对计划在美国大学毕业之后留美工作的外国学生收取10万美元的费用。报道指出，新的费用针对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 OPT， 而这个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外国学生毕业之后在美国工作1到3年。2024年有近42万名的外国人透过 OPT 项目在美国工作。消息说，收费的方案目前在国土安全部内部讨论，仍未敲定内容，包括由外国留学生还是他们的潜在雇主来支付费用。若华府落实新的收费，将削弱美国留学对海外学生的吸引力，首当其冲的包括致力招收外国学生的美国大学，以及招聘国际生填补技术岗位空缺的西谷和华尔街企业等。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3: 而且又有好好的饱肚感，
2: 可以延缓血糖的上升，
3: 有一定的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
2: 有型吧，
1: 咁有用的健康饮食资讯梗是要一听再听啦。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的有型吧，已经在 am1430.com 上架啦。在 Fairchild Radio App 还可以足管重温星期一至五的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是一句口号啊，直情是你健康生活解锁的座右铭啊。你今日听了没啊？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19度，相对湿度78%，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多云时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9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6度。看看周末，星期六5成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20度。星期天呢是100%的几率都有雨，最高气温是 23度，最低呢在20度。8:11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西营线 McCarver 的 Kennedy 400到 Dixon 非常的繁忙，在401的东行线 Pearson 堵车的 Kill Kennedy Collector 附近两条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由 Victor Park 开始比较堵车。DVP 南行线 York Mills 堵车的 Long。

Lawrence 四百在南西线 Line 5附近啊是有事故发生啊，由 Highway 88开始就行车缓慢了。另外在401的交流道附近也都非常的堵车，在410南西线365多车的 Queen， 403的东行线 Lincoln Alexander 多车的 Highway 6 North 左线受阻有事故，在427南西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Derry Road 开始就堵车。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一直多车到 Fairview。QW 东西线 Mississauga 多车到 Dixie， Garden 的东西线 Parkland 到 Humber Bridge， Spadina 堵车到 Jarvis。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乘风夜梦。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辰。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到时见。还愿人生你你们好吗？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辰《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安静朋友，7月31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19度，相对湿度78%，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多云时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高气温在29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最低气温在16度。周末星期六5/5的几乎有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20度。星期天100%的几率有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呢在20度。8:20呢，再为您看一看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西行线 McCowan 的 Kennedy 多车，400多车到 Dixon； 在401的东行线 Pearson 的 Hill， 还有 Kennedy Collector 附近两条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由 Victor Park 开始就堵车。BVP 南行线 York Mills 多车到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Line 5附近啊，有这个线道受阻有事故，然后由 Highway 88开始就比较堵车，啊，401的交流道附近行车缓慢。C0南行线365多车的 Queen， 在403的东行线 Lincoln Alexander 堵车的 Highway 6 North 左线受阻有事故发生。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Fairview。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的 Cawthra， Garden 东行线 Parkland 到 Humber Bridge， Spadina 堵车的 Jarvis。

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1: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2: 财经新闻报道。
3: 早安，听众朋友，8:22呢，在财经新闻方面，苹果公司上季的盈利按年升27%，达到297.9亿美元，每股盈利2.02块。而包括11美分呢，是来自美国政府关税的退款，撇除相关的影响，每股盈利仍高于市场预期的1.89块。而期内收入升了16%，达到1094.2亿，好于预期的1086.5亿。当中 iPhone 的销售额呢升了约22%，达到542.5亿美元，创同期纪录的新高。Mac 的销售升约29%，达到103.5亿，两者都高于预期。全球记忆体晶片供应紧张，推高了 iPhone 和 Mac 的价格，部分消费者提前购买电子产品。不过 iPad 的销售额跌约6%，达到61.9亿，差于市场的预期，因为去年同期啊推出了便宜版本的产品。可穿戴设备的销售额呢就升了超过6%，达到78.6亿美元，略高于预期。至于服务业的收入增长12%，是307.4亿，低于预期。大中华地区的收入增长22%，达到188.2亿美元。上季的毛利率50.1%，其中关税退税贡献约2个百分点，撇除相关的因素，毛利率是48.1%，高于市场预期的47.92%。亚马逊公布上季盈利按年升了2.4倍，达到626.5亿美元，每股盈利5.75块。而上季的净销售升了近20%，达到2006亿美元。而云计算服务的部门 AWS 收入升了37%，达到422亿美元，升幅呢高于市场预期的31%，创18个季度以来最快的增速。该公司表示，亚马逊人工智能和晶片业务的年化收入各自超过了250亿美元。不过大额资本开支导致公司去年一月自由的现金流转负，而录得76亿美元的净流出，而去年的同期呢为流入是182亿美元。公司预计说呢，今年的资本开支将会达到2200亿，较之前预测上调了10%，受到记忆体晶片采购成本所带动。公司也都预计说呢，今年啊仍未有足够的算力来满足全部的需求，相信明年的情况也都将会持续。8:25，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加拿大保守党要求制定一套关于失踪弱势儿童公共警报的全国框架。特朗普称达成哈马斯解除武装协议，以军将会撤出加沙。美国跨党派议员要求苹果承诺停用糖芯存储等中国所制造的晶片。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九点钟整点新闻。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又上升了一度，达到20度，相对湿度98%。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多云时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高气温在29度。晚间是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最低气温16度。周末星期六是5成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在20度。星期天100%的有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在20度。8:31再更新路况：斯宾的西行线 Brock 的 Zedum、 McCormick 的 Kennedy、 400的 Dixon 繁忙；森林的东行线 Pearson 的 Q 多车， Kennedy 附近两条线道受阻事故，目前还在处理，由 Victor Park 开始行车缓慢。 DVP 南行线 York Mills 多车的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Line 5附近有事故发生，由 Highway 88开始还是堵车。四零一的交流

0: 4.4。
1: 想要油车不用想，赶快去大公司 Wins Auto Group 成员，在 Victor Park Steels 以北的 Dunvillinos Lexus 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雨薇。
4: 光阴趁早，心情正好。早上8:30，欢乐来相伴。杨征、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说起了强迫症，可能我们之前的节目中都聊到过啊，这是一种精神障碍，核心特征就是反复出现不受控制的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患者明知道这些想法和行为是不合理的，但是却没有办法停下来，因此就感到极度的痛苦和焦虑。今天咱们要讲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小姐姐，她呢也是患上了强迫症，不过是比较特殊的一种，叫做关系强迫症。症状就是一天要问 AI 几百个问题，因为担心自己出轨，差点都不敢出门。24岁的索菲亚跟男友交往已经差不多1年的时间，按理说关系已经是比较稳定的，但是他还是经常疑神疑鬼，反复琢磨着交往中的每个细节。其实咱们好像日常生活中也有过哈，就是和别人聊完天，交往完了之后回来就会复盘。这位小姐姐就是如此的。索菲亚家在英国利兹，有一份服务员的工作，她就患有一种非常少见的心理疾病，关系强迫症 ROCD。 顾名思义，这是一种在亲密关系中出现的强迫症的亚型，患者会对关系本身或伴侣的特质产生持续性的怀疑，并通过重复的强迫性行为来缓解自身的焦虑情绪。关系强迫症分为两个类型，关系中心型会反复的质疑对方是不是真爱，爱的够不够深，关系是否牢固。而伴侣中心型呢，则会对伴侣的特质产生焦虑，比如外貌、道德、智商、忠诚度等等，小缺点也会被无限的放大。简单来说，就是患者在心里面会不受控的质疑这段关系或伴侣的某些特质，再用强迫性的行为来一遍一遍的寻找答案，比如反复考验伴侣，问对方你爱我吗，你确定吗，并反复让对方做出保证。在正常的恋爱关系中，咱们也是会患得患失的，非常正常，恋爱心理嘛。但是这两者还是有所区别的，区别就是关系强迫症造成的焦虑远远超过普通人、正常人对亲密关系的焦虑程度。心理学家就表示，关系强迫症会让患者消耗数小时的精力，引发很多焦虑。而在正常的恋爱关系之中，这些想法通常不可能也不会占据一个人一整天的时间。但很不巧，索菲亚是后者，她管这种痛苦叫做精神折磨。在跟现任谈恋爱之前，索菲亚其实就已经有强迫症了，不过那时候她的症状主要表现为害怕接触细菌和担心自己的健康，最严重的时候一天至少要洗30次手。在1年前的情人节，索菲亚在酒吧里跟现男友看对了眼儿。一开始的暧昧期，她会享受当下，也很享受跟对方相处的时间。大概1个月之后，双方都觉得对方不错，开始对这段关系更加的认真。而就在这个时候，关系强迫症就找上了索菲亚。只是一点点小事，比如男友穿了一件不合他眼缘的衣服，或者换了一个他不喜欢的发型，都会让他对这段关系产生怀疑。索菲亚就说，他的脑子里总有一个声音在挑剔他们的关系，还会对男友产生各种不好的想法，这都让他感到心碎。他说，我的大脑会一直叫嚣着让我跟他分手，就算我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情况最糟糕的时候，索菲亚甚至没有办法出门上班，他会整天都躺在床上向 ChatGPT 提几百个问题，印证他们之间的关系，试图获得安慰。

我连门都不敢出，因为我太害怕自己会出轨，背叛我男朋友了。事实上，像索菲亚一样患有关系强迫症的患者也是大有人在的。比如28岁的扎克塔克，他来自卡迪夫。多年之前，他跟男友一起爬山的时候，第一次跟对方说我爱你，那是他第一次认真跟一个人谈恋爱。但是话刚说出口，他就感觉心里一沉，一个念头从他的脑海里划过，你怎么就能确定自己爱他？证据又在哪？这些念头让他陷入了沉思，他开始不停地琢磨。人们常说遇到对的人的时候一下子就能感觉得到，但是如果不知道呢？于是在接下来的两个月的时间里，他每天几乎24个小时都在纠结自己喜不喜欢对方，不断地列出喜欢和不喜欢的理由。他当时还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直到两年之后他才明白，这就是关系强迫症的早期症状。这些不知怎么冒出来的想法经常让塔克自己都觉得好笑。比如他会反复质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觉得伴侣丑陋恶心让人反感。为了证明这些想法并不是真的，他会做出一些过度浪漫的行为。他会给伴侣买花，会策划野餐，他会用这些方式来验证自己的感觉，如果我不喜欢他就不会为他做这些事儿。过后他也是像索菲亚一样，会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反复的回想复盘，重温现实中的记忆或自己设想中的浪漫场景，再来验证自己的感觉跟记忆中的是否一致。不得不说啊，这样反复的质疑和焦虑真的是太熬人了。最后塔克实在忍受不了这种不确定感，选择了分手。在接下来的七年中，他又交过六任男友，但是关系强迫症的症状一直都在。只要他开始一段新的关系，对这段关系认真了，或者对方表白了，那些想法就会把他完全的淹没。还有一个患者名叫维多利亚·卢兹，今年30岁，他是在订婚的第二天就出现了关系强迫症的症状的。丈夫听懂了他所有的暗示，策划了一次堪称完美的求婚。在葡萄牙的海滩上，夕阳西下之时，私密又浪漫。不过维多利亚并没有像预期那样欣喜若狂，反而是焦虑到难以忍受。当时每个人都告诉他，他应该多么多么的惊喜，这反而让他觉得压力很大，因为没有惊喜的感觉，这就让他非常愧疚内疚，只想让周围的人都暂时走开，让他一个人待一会儿。几天之后，丈夫去打高尔夫球，这是订婚以来维多利亚第一次一个人独处，原本那种隐隐的不安就演变成了恐慌。他当时觉得这意味着他的感情要完蛋了，他忍不住浑身发抖。从那以后他就一直摆脱不了这种焦虑感。那次假期本该是轻松浪漫的，但是接下来的几天中他一直都处于恐慌发作的状态。有一次吃晚饭，餐厅为了庆祝他们订婚，给他们端上了一只写着恭喜字样的蛋糕，还帮他们拍了纪念照。但是照片中维多利亚的瞳孔因为恐慌而放大，就像飞碟一样。丈夫虽然一直很冷静，但是看着维多利亚的样子也担心坏了，而这更反过来加剧了维多利亚的内疚。他说看 Instagram 上大家晒结婚照的时候都会说这是人生中最容易的一次 say yes， 可是在他身上完全不是这回事儿。回家之后这种焦虑持续了好几个月，维多利亚表示，如果不是丈夫性格沉稳，她早就崩溃了。所以无论男女，无论是处在恋爱、订婚或婚姻中的人，其实都是有可能患上关系强迫症的。心理学家表示，任何人都可能得这种心理疾病，但是有些人会更容易受到影响。而且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过什么样的人际关系，是否容易追求完美或过度思考，都会影响他处理人际关系焦虑的方式。

对于现在来说，社交媒体的兴起也带来了新的压力，因为社媒上那些秀恩爱的内容会无限的美化放大爱情，让关系强迫症患者对自身的亲密关系产生更多的质疑。索菲亚就深有同感，她表示在网上看到那些完美的伴侣会让人产生一种期待，而现实生活中的亲密关系却不可能那么的完美。来自布里斯托尔的24岁女孩格雷西已经患关系强迫症7年了，她对社媒上秀恩爱的照片完全无感，但是帖子的配文对她却影响很大，比如当你遇到对的人你自然会知道，或者认定某个人是真命天子真命天女，这些话都让她感到很困惑。格雷西表示她和男友明明相处得很开心，但是她的脑子里却会一直琢磨他是不是我的真命天子，这太让人心累了，这会让你产生怀疑，为什么我不能100%确定自己跟对的人在一起了。格雷西这样表示，也许吧，看到关系强迫症患者质疑这个质疑那个，焦虑这儿焦虑那儿，就有人会觉得这是因为他们并不是真的爱自己的伴侣，可是实际上并非如此。格雷西就表示事实恰恰相反，因为让强迫症发作的往往会是一个人最在乎的东西，如果真的不在乎伴侣不爱了，就不会因此感到绝望，怀疑自己是个很糟糕的人。有统计称在英国有 1.2% 的人患有强迫症，但是很难了解关系强迫症的患者数量，因为并没有单独的记录。心理学家表示，虽然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关系强迫症对女性的影响大于男性，但是据观察，女性患者确实是要更多上一点点。十多年前，以色列莱克曼大学的临床心理学家盖伊多伦教授是第一个研究关系强迫症的人，现在关于这种病的资料还依然非常少。但是近年来，因为关系强迫症就诊的人数确实是有所增加，社媒上的科普和新的研究提升了人们对这种病的认知程度，让更多的人去就医。跟一般的强迫症一样，关系强迫症也是能通过治疗控制的。心理学家建议，患者要尽量避免用考验伴侣的方法寻求安慰或证明他们的优点，因为这会让强迫症的恶性循环越来越严重。另外，患者也要少用社媒或约会软件，这也会加重焦虑。比如索菲亚和格雷西，他们都看过医生，尝试过用药物治疗和认知行为疗法控制症状。与此同时，他们也不得不通过在线学习和看油管科普视频来了解关系强迫症。维多利亚还找到了一位专业的心理治疗师，治疗效果真的不错，现在婚姻美满。塔克则尝试了认知行为疗法，效果也不错，跟现任已经过了1周年的纪念日。比较讽刺的是，在他身上症状好转的转折点竟然是因为一段关系的结束。他被甩了，因为之前都是他提分手的那一个，而这次他突然意识到在一段感情中伤害对方不是必然的过程。塔克曾经认为他可能这辈子都无法拥有健康的情感关系，也就是那种没有质疑和不确定性的关系，现在的情况已经让他很满意。他说，强迫症不再总是控制我，而是被牢牢压制住了，即使偶尔卷土重来，我也可以应付。

0: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1: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2: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耳环吊嘴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3: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4: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e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5: 光阴趁早，
6: 心情正好，
5: 早上八点半，
6: 欢乐来相伴。
5: 杨征、
6: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7: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随着物价飞涨，房贷压力山大，大批的加拿大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财务焦虑。您是不是也发现自己最近经常在深夜刷手机，疯狂点击加入购物车，明明卡里没剩多少钱，却还是忍不住一单接一单的买买买。不久之前，加拿大财富管理专家正式向公众拉响警报，这并不是单纯的爱购物，而是一种被称为末日消费的新型心理怪圈。说到了这个末日消费啊，因为可能大家听我们节目就知道子君是一个末日文学爱好者，这个爱好还蛮小众的，就是我很爱看那种描写末日的小说啊、电影啊、电视剧啊，就很迷这些，包括末日囤货，我甚至关注了一位末日囤货博主。我的天哪，每一次看他囤货，我都有一种哇，我要是拥有这些，我是不是什么情况下都活得下去啊，这种感觉。但是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个末日消费，并不是这种完全行为上的末日购物癖，它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宣泄。专家就说，这种末日消费的新型心理怪圈，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纯粹的购物问题，也许

对我们的影响会更深重。而且子君觉得这种末日消费也并不是咱们加拿大独有的。其实你也发现了，无论我们是在刷视频也好，刷社媒也好，都会发现因为整个大环境的问题，整个世界的大环境的问题啊，人们改变了很多，无论是消费习惯还是消费心理，甚至对于个人财务状况的掌控方式也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卡斯尔马克财富管理公司创始人兼财务顾问罗宾·汤普森在接受 CTV 节目 Your Morning 采访的时候，对这种席卷了加拿大的消费现象末日消费做出了深入剖析。他说，这是一种情感上的缓冲。当你看到末日消费这个词时，很容易脑补出人们不断点击加入购物车疯狂买买买的画面，但实际上这个问题的根源要深得多。他指出，目前加拿大人最核心的焦虑源头就是个人财务状况。在面对一眼望不到头的经济压力和债务时，很多人会选择将购物作为一种寻求安慰和确定性的心理缓冲区。简而言之，当年轻人觉得买房无望，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时，就会倾向于把钱花在当下的即时满足上。这种消费并不是因为商品本身有多重要，而是因为在付款的那一瞬间，人们能感受到一种难得的自我掌控感和短暂的解脱。那么既然末日消费是一种情绪的宣泄，那我们究竟该怎么做才能够保持理智，阻止自己继续掉进这个无底洞、无底深渊呢？理财专家罗宾就表示，消费者在每次掏出信用卡或点击付款之前，应该先在心里面对自己进行上一轮严肃的灵魂拷问。首先，这次消费能为你带来长期的价值吗？其次，在这之前，你仔细考虑过这项购买吗？还是仅仅在这一秒钟冲动想买？最后，你买这个东西是因为你真的需要它，还是因为你现在心情沮丧，仅仅想通过买东西来获得一丝丝解脱？为了帮助居民更好地管住自己的钱包，守好自己的荷包，罗宾·汤普森在节目中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叫做个人力量回报率 Return on Personal Power。 罗宾就解释到，这个核心理念是，你所做的每一件事儿，要么是在增加你自身的价值，要么是在减少你的价值。因此，当你做出任何一项购买决定时，你实际上要么是在向自己的长期目标靠近，要么就是在离目标越来越远。面对这种悄然蔓延的心理危机，专家也为我们加拿大广大纳税人开出了一剂实用的脱困药方。罗宾强调，克服末日消费的第一步是正视问题，并精准识别出引发我们购物冲动的那个情感触发点。他给出的具体自救实操步骤非常简单，但是实测有效。第一个方法是寻找情绪树洞。像清空购物车的时候，先试着给朋友打个电话聊聊天，把自己内心的焦虑说出来，倾诉出来，而不是单纯的靠花钱来填补内心的空虚。第二个方法就是强制启动24小时延迟大法。在付款之前，强迫自己等待整整24个小时，绝大多数冲动消费在经历了一天的冷静之后，都会变得毫无吸引力。这突然让子君想起了过去的一个笑话啊，说记得要把自己的信用卡冻在冰箱里，是真的冻起来，24小时之后再把它拿出来，如果还想付款，那就没办法了。罗宾建议说，不要因为无聊而去买，也不要因为压力太大感到崩溃而去买。要买就买那些你真正深思熟虑、真正想要的东西。这并不是要剥夺大家花钱消费的乐趣，而是提倡一种有意识的理性消费。在采访的最后，罗宾·汤普森留下了一句发人深省的金句，在加拿大社交媒体上也引发了全网刷屏。

你每一次刷卡，要么是在资助你的未来，要么是在为你的恐惧买单。总结起来，咱们刚才所形容的这种末日消费，其实呢，就是消费欲望无法自我控制的一种极端表现。有关控制消费欲，在之前的节目中，无论是杨征还是子君都跟大家分析过很多的方法。刚才说了，罗宾也给出了两个，一个呢是找情绪的树洞，一个是24小时的延迟大法。事实上，控制消费欲的核心就是在于打破冲动、购买、悔恨这个恶性循环。不同于罗宾，不同于专家，不同于普通人类给出的建议那么的人性化，那么的有感情， AI 给出的非常立竿见影的方法就非常的粗暴，但是又简单。他说，设置冷静期，将所有心动商品移出购物车，而不是立即下单，同时卸载购物 APP并取消快捷支付，增加购买门槛。你看，还是 AI 冷静啊，毕竟它也不需要真的花钱买些什么呀。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子君祝您周末愉快，咱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两个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是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五月份经济按月增长 0.3%， 在20个主要的行业当中，13个录得升幅，主要由采矿、建造、房地产业所带动。统计局公布，本国五月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月上升 0.3%， 连续第二个月录得增长。统计局初步预测，六月份的经济将会进一步的增长 0.2%， 预计今年第二季的生产总值将按季录得 0.8% 的增幅。加拿大保守党要求制定一套关于失踪是儿童警报框架，一岁在托儿之家之后下不明，而失踪接近两周之后，警方本周三证实在卡尔加利的地下管道当中发现了男童的遗体，事件激起了当地民众的警觉，也都引发了关于如何在弱势儿童失踪时向公众发出警报的问题。本身同样有子女患有自闭症的加拿大保守党党魁伯利智和代表牙省选区的保守党国会议员莱克致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部长奥尔谢夫斯基，两人在信中表示，根据加拿大自闭症协会的资料，接近半数患有自闭症儿童容易走失，而紧急警报系统不足以应对弱势儿童失踪的状况，而现行专为找寻失踪儿童而设的安博警报只限于在有儿童相信被掳走的时候才会发出。而伯利智就建议改善前线人员所接受的训练，以及寻找有自闭症和发展障碍失踪儿童方面的准则。多伦多警方公布，在施加堡的 Gordon Ridge Place 和 Danforth Road 交界地区，今天早晨4点钟发生枪击案，有

多个住宅大厦单位的外墙有损坏，没有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多伦多警方证实，在士嘉堡发生枪击案，一名女子受伤。紧急服务人员在今天凌晨3点过后收到枪击案的报告，随即赶到了 Morningside Avenue 和 Shepherd Avenue East 交界地区一个停车场，发现一名成年女子中弹。该名女子送医时，相信没有生命的危险。加拿大西捷航空 WestJet 和代表大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在最后限期迫近之际继续进行合约谈判。劳资双方已经分别发出了罢工前72小时和停工前72小时的通知，一旦到星期天仍未能达成协议，劳方可以发动罢工，而资方可以宣布停工。在预期可能即将有罢工和停工之际，航空公司一般都会逐渐的取消航班，以免届时要飞机和机组人员匆忙准备提供服务。西捷没有披露至今取消了多少航班，而西捷继续向原定7月30号到8月4号期间出行的旅客提供一次性免费更改或取消行程，也已经向机票的持有人发出了通知，如航班因为有罢工而被取消，乘客合资格获得退款。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已经达成协议，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和加沙其他的武装组织将全面解除武装。根据协议，哈马斯完成解除武装之后，以色列将从加沙撤军，之后由国际稳定部队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队合作，共同负责维护加沙地带的安全。加沙最终将逐渐的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并和和平委员会合作管至当地。特朗普形容这次是落实他加沙20点和平计划的重要里程碑，又指以色列将获得应有的安全，加沙将不再被用作恐怖攻击的基地。哈马斯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双方爆发历时约2年的冲突。特朗普9月公布旨在结束冲突的20点和平的计划。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跨党派的议员致函苹果公司总裁库克，要求苹果承诺旗下产品不会使用由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两间中国企业所生产的记忆体晶片，而相关的信函由共和党籍的外交委员会的主席李契、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等跨党派的议员联署，指长江存储和长鑫存储已被五角大楼列为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企业，被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华府明确指出，两间企业对美国构成重大国家安全的威胁，若苹果产品使用中国生产的晶片，将削弱美国本土半导体产业，加强中国的军工基建，以致向市场传递信号，引导全球科技企业使用遭美国政府认定为国安威胁的供应商，要求苹果在8月21号之前明确回应是否会做出停用中国晶片的承诺。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主席穆勒纳尔较早之前也都呼吁特朗普政府采取措施，禁止美国企业采用和使用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生产的晶片，避免在人工智能基础建设的关键零部件上依赖中国。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今天早晨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并讨论防范间谍活动的法律完善工作。预料今年秋季之前设立专家会议，讨论是否引入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要求在日本国内为外国政府开展游说活动之前必须要事先登记，目标明年要例行国会提交防止间谍相关的法案。中国海警局表示，秀山舰编队今天在台湾以东的海域依法展开常态化执法巡查，编队7月以来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的管控，有力保障正常的航行和作业的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的权益和生命财产的安全。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对计划在美国大学毕业之后留美工作的外国学生收取10万美元的费用。报道指出，新的费用针对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 OPT， 而这个项目允许持学生外国毕业之后在美国工作1到3年。2024年就有近42万名的外国人透过 OPT 项目在美国工作。消息指，收

0: 费的方案目前在国土安全部内部讨论，仍未敲定内容，包括由外国留学生或者是他们的潜在雇主来支付费用。若华府落实新的收费，将削弱美国留学对海外学生的吸引力，首当其冲的包括致力招收外国学生的美国大学，以及招聘国际生填补科技岗位缺口的西谷和华尔街企业。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卡加利，到时见。让我们紧紧拥抱，
1: 却身处边。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参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李佳。

0: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这一个月七月的最后一天，七月流火，七月三十一号，就是这几天还是非常的热，正是这个暑期的时候哈。但是这一周呢又是我们的长周末，所以我觉得好多的朋友呢这些时候都喜欢在草坪，在很多地方呢 barbecue， 所以我今天也要参加一个 barbecue， 所以我非常开心啊，这是今年我参加的第一个 barbecue。今天的一日一善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有时候我们人呢、要特别留意观察一下这个生活，观察周遭哈、就是在国内一个居民房里面，电梯里面有一位的消防员呢，他就是从家门口进电梯的时候，发现电梯里面他一个女的邻居是一位年轻的小女生啊，眼睛红红的哈、然后呢这个他问这个女生哈、其实消防员是走错了，这个他本来是要下楼的，但是看到这个女生呢就是是上去，他乘坐的电梯乘坐错了，但是很巧巧不巧的就发现这个女生啊按的是要去那个天台的，要去天台，然后呢这个眼睛红红的哈、消防员的本能告诉他呢就是感觉有些不妥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就问呢你去天台干嘛呢，那女生也没有回应他哈。后来这个消防员就然后自己啊他怕打扰那个女生嘛，到了天台之后呢，消防员自己就没有立刻跟随下去，他就回了家自己，然后拿了一个晾衣架，拿了一件衣服，然后就拎着这个呢上了天台。上天台之后呢，就看到那个女生啊在一个角落里面哭，其实在那个情绪之下很有可能做出一些呢不好的危及到生命的一些冲动之举，所以消防员拿了这个晾了衣服的这个放到旁边，然后就跟这个女孩开始聊天嘛，一直陪伴到呢物业来把女孩劝回家哈。所以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我们人生啊就是一念之间，那个时候我们年轻时候都经过嘛，就那个东西我一定要得

得到，或者说一念之间我一定要把那个情绪发泄出来。当你没有什么这个这些气儿的时候呢，你差不多已经年长了，已经老了，已经看透了。但是我真的能理解年轻时候，那个时候跟家里吵架也好，跟男朋友吵架也好，或者是工作不顺也好，真是做出一些呢，差不多呢，做出一些不是特别好的这个事情。好，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一开始说到，我们其实去 barbecue 大家要小心哈，就是不要导致一些的这个草坪着火啊，或者是一些状况哈。现在这些的山火，加拿大也有山火，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这个法国和西班牙的这个重大的野火呢，也是引起了迄今啊超过33万人撤离。我看到好多明星啊，在法国的这些地方、西班牙的这些地方都有豪宅嘛，他们都已经是加入了撤离的这个大部队啊。在法国这个西南部的这个吉伦特地区的火势，正前所未有的这种叫火云啊，这个火势变成了火云啊 ，fire cloud。就是完全加剧了。这个火云呢是很厉害的一种云啊，会使这个野山火呢更加的这个致命。科学家呢有时候将这类云描述为火灾产生的雷暴，因为火势本身提供了形成云所需的这个能量。而且就这么看上去哈，拍个照片出来呢，其实像火烧云加上Tornado 这样子一起的一个结构哈，这样的一种裂变呢，照片是震撼，但是住在附近的居民那就是非常的这个危险了哈。这个野火产生的大量的热能，让火势上方的空气迅速的上升，将烟雾、灰烬和水蒸气带入高空大气。然后空气上升后冷却，水蒸气凝结成云。如果这个火势够强，大火又够不稳定，这朵云就会变成是高耸的积雨云啊，也就是和雷暴相关的那种云。那火云产生的一些流风啊，会把余烬向四面八方去射出去，让野火呢变得难以预测，更难扑灭。所以这个云看起来是蛮好看的，还有点粉红色的感觉哈。但是这个其实是致命的。现在整个欧洲呢，在夏天的时候刚刚呢结束他们饱受的强烈的热浪的侵袭，雨量很少，让各地变得干燥。然后这个法国和西班牙和英国又因为这样的干燥出现了严重的这个森林大火，扑灭火势的努力也可能因另一波热浪而变得更为复杂。说这个周末呢，欧洲预计再有热浪来袭，法国的气温可能高达摄氏40度哈。哎呀，这个世界是怎么了？这个法国吉伦特撤离的这个地区的野火很可能会燃烧几个星期哈，这是非常的这个危险。气候的这个变迁也很可能增加这一类事件发生的几率。火积云过去被视为是相当罕见的事件，但是在2019到2020年澳洲的这个 Black Summer 黑色季节森林大火期间就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极端的这个火风暴形成，甚至制造了自己的这个天气的系统，那个是澳洲史上数一数二最剧烈最具灾难性的火灾季节，造成了33个人死亡，包括4名的这个消防员哈。同样的，在2021年夏季的加州席卷美国西部的剧烈野火也产生了这个火积云，然后那个火灾季节也至少造成了3名消防员的这个死亡。所以现在大家密切留意一下哈，就是在你去旅行前啊，真的要看一下了现在的这种各地的天气了。以后的这个天气的不稳定性将会变得越来越的这个不稳定，所以我觉得我们人类哈，龙卷风啊到处都是，龙卷风再加上野火，野火也是单独的，可以是很多地方的造成了撤离。那龙卷风再加野山火，这个形成起来的这种火云啊，就让这个野火啊更加的这个致命了。好了，那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来分享一下哈，这个国际足联呢非法又想出了一门超过40亿美元的新生意。哎，这个英凡蒂诺哈真的是挺会赚钱的哈，我们一会儿看看。还有今天礼拜五继续的是博成地产的出门，和大家分享这地产前沿的信息。
那马

0: 斯克呢最近就说自己会捐很多钱，然后有一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就隔空喊话说，哎，你自己提出了捐钱，你一定要信守承诺哈，你一定要捐到位哦。我们一会儿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大土豪分田地的事儿呢。今天的这个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讲一讲婚前协议现在是越来越普遍了哈。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
1: 唔知点解
2: 就要听，
1: 原来系咁。
3: 想用成语，
2: 先要知
1: 点解成语
2: 集体回忆
1: 呢出戏
2: 嗰首歌，
3: 科技新世界
1: high tech，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2: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1: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2: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十点半嘅
1: 林家华嘉年华，
2: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4: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他这个头脑聪明哈，结束十多天了，这个非法世界杯，非法又挂在热搜上，为什么呢？就是他们想做一门新的生意，出售世界杯的这个股权，这个新闻其实是前天出来的，昨天我已经看到，欧足联已经是强烈的反抗，说这个他们不会派自己欧足联旗下的队伍参加非法的比赛，我觉得这也是一句气话了，到时候他们还是会去谈判的。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杯要是没有了欧洲球队，我认为呢，就是失色是很大的一部分，当然也可能给中国队带来机会，中国足球可能可以去打非法，因为如果欧洲不参赛的话，对吧？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啊，我看到别的人也跟我有同样的想法，这个也是一个利好中国队的消息吧。好，那国际足联官方呢宣布成立一个这个非法 Forward Enterprise FFE 哈，然后这个新的商业实体呢是向外部投资者出售部分的股权，就是说白了就是赚钱嘛，以股权来换你的融资嘛。然后FFE 呢将负责运营非法的所有商业权益，包括了非法旗下所有赛事的转播呀、赞助啊、票务和授权，然后还负责男女足世界杯以及世界俱乐部杯等各项赛事的运营交付工作。目前市场对这个 FFE 的估值是200亿美元，所以非法他们是这么打算的啊，我们只出售 20% 的股份，筹集大约42亿美元的资金。在本届世界杯哈，就是国际足联是绞尽脑汁赚钱，让这趟的这个赛事跟过往不一样，赚了很多钱，倒是打开了这个眼界。他们这次通过扩军、增加比赛的场次、举办中场秀来提升转播和门票收益，甚至呢在比赛结束之后草皮也能被切割成一块块的纪念品来销售。那当然呢还有这个补水啦，这样的这个补水的时间增加广告哈。反正就是国际足联这个英凡蒂诺真的是挺有头脑。据市场的消息人士指呢，非法已经委托摩根大通协助促进外部资金的引入，风险投资公司这个叫做 Tree Capital 推出的新投资策略，预计将成为该实体的主要投资人。Tree Capital 呢，他们专注于对特许经营企业和文化机构进行这个少量的长期的这个投资哈。值得注意的是，实际控制人是这个 Joshua Kushner， 这个是谁呢？他不就是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

女婿啊，这个 Kushner 的弟弟嘛，哈，Jerry Kushner 的弟弟哈。此外呢，这个迪士尼公司前首席执行官 Bob 也担任该公司的顾问哈。你看，就是我觉得咱们没钱的，就是没钱的在没钱的堆里混啊，有钱的就是在有钱的堆里混啊。这个圈层不同啊，这是国内的成功学不是经常会嘛？你一定要交入场费进入这个圈层。不然的话，你在这个圈层，之外呢，你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赚大钱的机会啊。当然了，就是这个也有否认说不是啊，这个并不是这个背后的实控人并不是的哈，就是你们都是这个假消息 fake news 等等哈。当然就是这些都还是没有说被大的财经机构所证实，也是小道消息哈。只不过呢，这一份出售计划通过呢这个。非法的官网公告已经具有这个相当成型的一个决定了。国际足联的主席英凡蒂诺在一份声明中说哈，说足球呢是全球最受欢迎的运动，也是人类与社会发展的强大的动力。就是他想把足球比赛的商业价值尽可能的挖掘出来，也因为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感到满意。在商言商。他的确是把足球这项运动的部分人气转化为这个流量，转化为商业价值。他的确可以为自己的成功感到骄傲，可以为团队成功感到骄傲。但是可能有一些人呢，可能有一些人就是在对足球的这种传统的情感方面呢，他们不想太商业化。像欧足联的这个态度就是很严肃，说这个足球的灵魂和智力不是用来交易的资产。尤其是在谁从中获利完全不透明的情况下，我们没有人是足球的所有者，这也不是国际足联可以出售的东西。还有这个加勒比海足球协会、中北美足球协会哈，也是发表声明说，我们还只是通过媒体报道才得知此事哈，我们对缺乏正当的这个程序深感担忧啊。这份的官方构想能否落地，还需要获得这个非法理事会和211个会员协会的这个意见哈。当然了，就是每个协会想法也不一样，像我们这里多伦多各大华人协会想法也不一样嘛。我们就暂且看看这份的协议最终是能否落地，落地的条件是什么，以及什么时候会落地。好，听众朋友，那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稍微轻松一下。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本国五月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月上升0.3%，连续第二个月录得增长。特朗普称达成哈马斯解除武装协议，以军将会撤出加沙。美国跨党派议员要求苹果公司承诺停用长芯存储等中国制造的晶片。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10点整点新闻。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DHR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财经简报，走在市场最前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简报。麦格里表示，随着美联储议息委员会内支持收紧政策的声音增加，美联储最快可能在9月加息。在美联储周三决定维持利率不变前，该行原预期美联储将于12月加息。麦格里的经济主管表示，其基本情景认为美联储将于12月加息，但风险偏好更早加息，9月或10月也有可能。若劳动市场进一步改善，且核心通胀指标维持高于 2%， 未来数月可能会有更多的投票的成员支持加息。名胜首席研究官指出，今年上半年市场在很大程度上由 AI 发展推动，目前 AI 已主导几乎所有投资主题，但支撑这一轮升势的盈利增长主要来自少数贝塔值的半导体。

0: 有限，加上八月资金流向通常偏弱，美国期中选举逼近，市场恐怕要一段时间才能重新启动大规模的加码。据韩国媒体的报道，在韩国金融监管部门针对个股杠杆 ETF 实施限制措施的首日，相关产品的成交额骤降至前一天水平的四分之一。韩国交易所今天的个股杠杆 ETF 交易数据显示，新规实施首日，16只个股杠杆及反向 ETF 的总成交额是 3.3 万亿韩元，这个数字较前一天的 12.44 亿韩元大幅下降了 75.3%。与7月份的日均成交额 12.27 万亿韩元相比，金融监管部门的强力管控的措施在抑制资金流动方面也显然立竿见影。另一方面，韩国计划向本国主权财富基金注入20万亿韩元，折合139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数据中及基础设施领域的战略性的投资。在科技股遭遇大跌之后，该基金投资权限首次拓宽，允许配置本土资产。周五发布的公告显示，韩国政府将在韩国投资公社内部设立专项的账户。公告指，该账户初始资金规模最低20万亿韩元，资金来源包括政策性的银行等公共机构的股权出资。亚马逊表示，公司第二季度获得约6亿美元关税退款，并将在部分特定情况下向受影响消费者自动发放退款。亚马逊首席财务官在财报会议上表示，由于公司此前为应对关税提前增加库存，实际获得的退款金额低于原本可能达到的水平。此外，亚马逊并非其平台大多数商品的进口商，因此承担的相关关税成本有限。他表示，对于确实因关税导致成本上升的情况，亚马逊大部分选择自行吸收成本，而非转嫁给消费者。公司已确认少数情况下曾将特定进口费用转嫁给消费者，并将在收到相关退款之后主动地联系受影响的客户并自动退款。汇丰公布经策略性的检讨后，集团已同意将其澳洲房屋贷款及私人贷款组合出售给黑石管理的基金 Virgo Buy Company， 预计代价250亿美元，预期的交易将于2027年上半年完成，只需要等待各项条件或达成方可坐实。汇丰预期出售澳洲的贷款组合将为集团带来少于1亿美元的亏损，预期集团将出售所得的款项净额用于一般的企业用途。澳洲汇丰零售业务的余下部分将在未来18个月内分阶段逐步的减少。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简报，感谢收听。
1: 你买了凌志汽油车不是 Hybrid 吗？
2: 现在来 Dalmatian North Lexus 买汽油车节省很多哦。
1: 省很多？
2: 我想过算过，我每年开车又少，油车充电好，开得又开心，到处都有加油站，而价钱比起 Hybrid 划算好多，还有现货寄出车。
1: 现在来 Dalmatian North Lexus 买 NXRXTS 汽油车，价格已经最划算了，利率还低至 0.4%。
2: 想要油车不用想，赶快去大公司 Wins Auto Group 成员，在 Victor Park Steels 以北的 Dalmatian North Lexus 啦。
3: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万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4: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5: 志趣对话，和智者并肩同行。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礼拜五哈，我们继续的请到博成地产的出门来和大家呢分享一些地产的前沿信息。出门你好，欢迎来到财富生活做客。
6: 各位周五好，大家周五好。
0: 好的，那这个。

0: 今天呢，哈，时间也很充分，有什么一些的信息和我们分享的呢？
1: 好的，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夏天嘛，每年一到夏天的时候，这个就是消息这边的就会变得比较慢一点，因为就是从市场本身来讲的话呢，市场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慢。那今年我们可以看到，前面6个月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每个月都是比去年要好啊。那我可以说，7月份仍然保持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销售量上面可能好于7月去年，然后新上市房源数量可能稍微少一些啊。但是啊，我注意到7月份确实今年这是从侧面一个反应，就市场现在仍然是非常慢的啊。我今年7月遇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就是我7月份大概一共成交了差不多，我卖掉了10套房，不是卖掉啊，就是成交了10个房子，就是哎双方谈好了，结果最后啊这个10套里面只有3套真 firm，其中6套这个买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无法继续
0: 贷
1: 啊，
0: 款
1: 然
0: 是
1: 后
0: 不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呢？
1: 我觉得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买家反悔了，就是买家他不想买了，所以他找各种原因，这是最大的一块。你比如说这6套里面，有4套是这种情况，然后呢，另外的2套呢是贷款啊，是贷款，而且呢，就是这个反悔它并不是一个4:6的比例，就是4:2的比例，因为它这个我这边有几个房子它是 multiple offer 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反悔了以后，我后面的人也不要了。哈哈，就是，它是连锁的，比如有一套房子4个人啊，结果呢，最后第一的人不要了，第二的也不要了，第三也不要，第四也不要了，哎，很有意思。前一天大家都想要啊，过了一个 weekend 都不想要了，就是说现在的买家的这个情绪上是非常的不稳定啊，非常非常不稳定啊。这个我们从来没遇到过，因为一般来讲的话，我的房子都会有提前会弄得很干净、很漂亮，然后就是有些轻装修，再加上 staging 啊。一般来讲的话，买了以后，除非是特殊情况，真的是遇到比如说验房重大问题或怎么样的，大概率他是会要的，啊，大概率是会要的。可是我这是第一次遇到，在一个月里面，这个60%的房子 collapse，而且关键是还有一套现在是 sold condition 的，也因为现在贷款的这个不太好批，现在再给他延
0: 哎，
1: 期，虽然没有
0: 非
1: 说
0: 常
1: 不
0: 难
1: 要，
0: 批，真的。
1: 哎，
0: 就即便是你，他知道你的条件，在7天之后，这个就是批好，我就让他放。第一是难批，第二是放假的人还挺多的，真的，所以
1: 是
0: 人
1: 的，
0: 手也有限。哎，这个时
1: 对
0: 间。
1: 的，所以现在你像，如果说这套最后也没成的话，那我真的是创纪录了，就是10套里面有7套不过啊，那这个是我们看到今年7月份跟前面6个月的一个区别吧，就是说趋势上仍然是说好于去年。但之前我在节目里提到，我们只是比去年好。我们如果从跟其他年份去比的话，我们实际上数据一点都不好，仍然是一个比较弱的。那比如说这个星期我们看到，CMHC 和这个CREA，就是一个是这个属于说全国的这种 mortgage 的监管机构和全国的地产协会，他们对今年的房地产，就全加拿大的房地产的预期全部下降，而且是预计的这个价格的就是下降和预计的量的下降，就是说他们年初的时候，他们有个预期，预计今年啊到这个全年能卖多少套房子啊，然后呢价格能到多少钱，那么现在就是量和价都在往下调整，而且量调得非常大，从大概两边都是他预计在50万左右全年啊加拿大成交变成了45万啊，这个整个少了10%啊，这个幅度非常非常大调整的啊，所以就说明整个市场啊，仍然是比较慢的啊，而且我们也看到有报道说，就是全加拿大应该等于说整个 G7 国家里面啊，从这次从峰值就是22年，其实22年这次峰值不仅仅是加拿大，啊，我们去放眼全球的话，其实22年就疫情后啊，全球的房地产都有啊，算是一波上涨吧，啊，那基本上都是在22年开始啊反转。你比如说我们加拿大是最明显的，那除此之外，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这个像德国呀、法国呀。啊，像英国呀，啊，都是在22年下降啊，只有两个我觉得算是特例吧，三个算特例吧。我觉得一个是意大利，一个是日本，一个是美国啊，他们并没有在22年之后下降， 啊，那这个其实蛮奇怪的，因为日本和意大利你可以理解，因为意大利之前跌太多了，它意大利是之前它从2010年它就一直在往下跌啊，就跌了10多年了啊，然后呢，反而是这一波呢，它最近呢开始啊地产市场。

0: 是有一点点很慢，但是它是有点点恢复的。那日本不用说，日本我觉得还是它日元本身的问题啊，造成它现在的房价可能没办法往下跌，因为全球的资本去看它的房地产会比较便宜嘛，啊，很奇怪就是美国，那美国的话，在最峰值的时候，假如说我们以2010年的这个作为一个底部，因为就是上一次金融危机，08年金融危机以后啊，全球房地产都多多少少受了点影响，各个国家多多少少受了点影响，那以那个时候为基准的话。啊，在2022年峰值的时候，加拿大是当之无愧的 number one 啊，就是我们的房地产的价格差不多翻了一倍啊。其次呢，就是像美国啊、德国啊，他们大概可能涨了差不多60%左右啊，其他国家就相对比较差了，其他的 G7 国家也就是20%的上涨。但是从22年开始，我们直接啊干掉了30%。也就是说，我们从200现在跌到了140左右。就是说，index 的话，也就是说，我们相比2010年，其实只增长了40%了。加拿大的房价，那相比之下，由于美国它并没有啊，并没有这个下降嘛，在22年之后，所以现在从2010年开始看的，美国实际上是所有 G7 国家里面房价现在是最高的啊。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说啊，加拿大房子比美国贵很多，怎么怎么样的。啊，就是涨幅来讲的话，就是说加拿大这个已经涨太多了。那现在实际上回头来看的话，我们加拿大已经第二了，而且由于我们仍然在往下降，你比如说像德国呀，像这个英国呀什么，他们都已经止跌了啊，就是法国，他们都已经在22年下降，他们实际上从24年开始都已经不再继续下跌。啊，都已经开始进入到恢复期，只有我们加拿大还在往下走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次调整对加拿大不是坏事，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看起来我们的地产市场有点过于的热啊，那经过这一次调整，现在基本上我们其实跟其他国家相比，已经是恢复到一个慢慢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有助于未来的就是市场的稳定啊，所以这个是也是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虽然我们今年看到了一些。好转的迹象，但是我们相比于无论是，就是我们去跟美国还是跟其他国家去比啊，我们仍然是一个比较弱，而且从多伦多本地的我们的市场来看的话，就包括刚才讲7月份我们遇到的这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大量的单子，即使买家买了以后，买家就跑掉了啊，你就可以看到。哎，就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单子，比如有人说哎我们要下个 offer，结果过两天说你 offer 呢，然后客人就改主意了，就这种。买家的情绪上的东西，我觉得现在 是，
1: 对，他们这些买家的话，比如说，好像咱们这些。部分都是华人嘛，那看看小红书，可能又改变主意，对吧？听听谁
0: 对呀，
1: 讲，
0: 对
1: 可
0: 呀，
1: 能又改变主意，真的太容易了。
0: 太容易了，因为其实这也不仅仅是现在，我觉得 going forward，就是说有了 AI 以后，你包括比如说现在有人说，哎，我们去问一问 AI，现在因为该买房，前两天有人做了这么一个实验，结果发现他跑完了所有的这些主流的模型，基本上都是告诉他不要买，就是他在问说加拿大应不应该买房，然后呢，结果这些模型都告诉他不要买。那你想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他依赖于 AI 给他各种各样的建议啊，那他并不会像我们一样在行业里面我们去分析这个分析那个的啊，那很多老百姓就像说，如果我去买个化妆品。我去问一下，那我没有这个专业，我不可能去分析说他讲的东西到底是真的，还有没有这种 critical，我没有办法进行 critical thinking，因为我并不了解这个行业啊，所以我就会依赖于 AI 给我的，而且 AI 讲东西看起来又很有道理
1: 对的，
0: 啊，
1: 对的，
0: 所以我就
1: 煞
0: 会
1: 有
0: 想
1: 介
0: 起，
1: 事的，
0: 哎，那同样的，那对于一个不是在地产行业里的人啊，他并不会分析说，哦，那28年以后这个市场可能这个新上市房源会变少，对吧？库存会不会？他不会分析到那一层面，他会看到市场现在所有的报道，那他就是包括老百姓所有的讨论，这是 AI 他训练的数据，那他得出的结论很容易就是说这个市场不好，那么这个东西又反过来又会作用于市场啊。另外呢，就是说我们也看到，确实全球的。啊，这个黑天鹅事件，其实在这过去，我觉得就16年以后，它实际上是越来越多的。那包括你看，就短短这一个星期，咱们就不考虑说，咱们多伦多房地产，你无论是从韩国的股市，这种对吧，暴跌后突然间这你看5000多点，然后它就直接又弹回到6500，对吧？就是一天海地是涨了将近30%。那如果说像韩国这些人大杠杆的人，对吧？他很多人。搞到这种1:2、1:3就不用说了，那还有1:10的杠杆的人，那你想想，对吧？那他这一天会怎么样？大起大落，真的是。然后 这个目前来讲的话，和这个中东这边的和伊朗的美国和伊朗的这个战争牵动的

0: 石油的价格啊，又是反反复复啊。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像各种各样的这种乱世，那比如说美国现在我们看到要加息了。美国要加息了，因为这周这个
1: 对
0: Kevin Warsh 他的讲演以后，那整个市场原来还预计是年底前加息，现在九
1: 十
0: 月
1: 二
0: 份
1: 月
0: 的
1: 到
0: 下
1: 九
0: 一
1: 月嘛，
0: 次，
1: 现在可能
0: 对，
1: 是九月
0: 下一
1: 份
0: 次
1: 加
0: 加息的这概率已经超过三分之二了啊，就是大概率市场预计下一次就要加息了。那你想，之前 Trump 一直在喊啊，叫降息降息降，一直没有降，一直我们保持不变不变不变，结果你等来的不是降息，还是加息啊？所以这就是说，我说其实市场充满了黑天鹅事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确实很多买家他相对比较保守一点，我觉得也是一个合理的一个动作吧。啊，就现在我也建议大家，就是说，也许你自住房是相对来说，我觉得这个可以去买，但是投资啊或者怎么样，一定要非常慎重，因为我觉得现在全球的这个投资市场，不光是房地产，我觉得都非常的 weird，就是你很多很多东西都不是在一个正常状态。那一方面有就是由于整个全球的地缘政治的这种影响以外呢，我觉得还有就是包括像互联网、AI，它们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啊市场不确定因素的一种催化剂。你比如说，以前咱们假如说在这个移动互联网之前，你说2015年之前，股市其实非常依赖于机构的投资者，也就是机构他们做主导，散户实际上只是就是在那里做一个小波动。但是今天呢，谁会敢轻视散户？任何一个机构，如果他还是以前那种思维，觉得我们是机构，我们懂啊，你这些散户在瞎搞啊，你这个估值过高也好，或者是估值过低也好，那我们去纠正你的话，那最后都很惨。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就看最典型，看韩国股市，你说它有任何的基本面在里面吗？没有任何的基本面在里，它纯粹就是情绪，而情绪这个东西是可以靠移动互联网啊，可以靠这种 social media 去左右的啊，所以这是我觉得市场的一个变化。那么，我们房地产也一样，也仍然受到这种，就是人们的思路变得更加的极端啊，就是说人的思路就变得更加极端啊，每个人的观点就会更加的鲜明，认为涨的就认为涨，认为跌就是因为他你在不断的看到强化自己的想法的信息啊，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对整个市场的波动性就会增加，就是全球的投资产品的，我觉得未来的风险都在变高。
1: 我补充一个哈，因为我这一段时间基本上关注在专注在做 downtown 有几个新交的楼花的那个出租嘛哈，就是一个楼里面，你知道那些中国人的房东都会建群嘛，然后这里面你就发现，就是这个租金的挂牌的价格以及这个各种的一些小道消息的信息，关于租金这租客等等哈，都在就是一个房东的信息可以掀起一层浪，就是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就是这个
0: 是的。
1: 就是你刚刚说这些现象，所以我们还是怎么说呢？我们都是人，人性里面肯定都有这些。我们就是他对这个市场的左右，我们不可以小看。好的，出门，谢谢你每周的分享哈。那我们周末愉快，我们各自去忙，下周五的时候继续在空中和大家分享，好吗？谢
0: 好
1: 谢
0: 的，
1: 你。
0: 下次再见，拜拜。
2: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1430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3: Hello，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到时见。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3: 到时间，
4: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很快来讲一讲马斯克这条消息。打土豪分田地呢，在这个美国的这些硅谷的富豪之间呢，他们也引起了一些的，就是社会层面的反响嘛，哈。作为世界首富，你拿了这么上万亿的美元，你到底打算怎么花这个钱呢？就是在最近的社交平台上，不少人反复的呼吁马斯克，你就算不把财产捐了，至少也应该捐出一部分呀。比如说那个以前亚马逊的创始人贝索斯的前妻哈啊 ，Mackenzie 女士呢 ，Mackenzie Scott， 她累计已经捐了超过260亿美元哈。不过人家捐完了之后呢，还有350亿，所以咱们也不要操心人家捐完之后睡哪儿住哪儿吃什么。然后马斯克呢，最近呢在这个做客一个播客节目的时候说呢，他说我认同人要心怀慈善，我们应该为人类呢做一些实事，但是这件事情啊做起来是很难的。有意思的是呢，马斯克还曾经呢提出一个另外的这个观点，就是他说 AI 的发展会让货币在未来呢失去意义。本周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这一位的得主哈，叫达隆·阿西莫格鲁啊，便以此为理由在网上公开喊话马斯克。我给你提个建议哈，就是你要是知行合一的这个机会，就是在这个时候说，既然你都说了到2036年货币就不再重要了，那你为什么不做出承诺，最晚到2036年将你的10000亿美元身家全部都捐给慈善事业呢？这个才能够证明你知行合一，才能最有说服力的证明你真的相信 AI 与科技的这个力量哈。然后出乎不少人意料的是呢，马斯克直接回复了，他说我确实有类似的打算，但是他没有透露细节，就是说我到底怎么样的裸捐我自己的这些的财富啊等等哈。当然了，有很多人谈论贝索斯的前妻这个 Scott 女士哈，但是也有一个人说呢，在这个X 上面呢有20000多人说哈，哎，很可惜，他是很有钱，他也是全球捐款额最高的慈善家，可惜说他把钱捐在了让世界变糟糕的地方。那么这个互联网上肯定都有些 battle 啊，大家的争论。但是马斯克转发并认同了这条评论说，的确很遗憾，确实如此哈。你看这个富豪的阶层，他们有时候在这个打土豪分田地上呢，也是有这些类似的想法。好的，听众朋友，那我们以上结束我们今天财富生活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方的信息。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最深爱的中国。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好，安心的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五月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0.3%，高于原先所预计的0.1%。物价和服务生产业都录得了升幅，而数据显示，采矿和油气开采业是升了1%，连续第二个月成为主要的经济动力。另外，随着安省和卑诗省的房屋市场的回暖，地产经纪和代理业务在五月大升5.1%，创2024年十月份以来最大单月的升幅。建造业、制造业、金融业也都连续两个月上升。统计局初步估计，六月份的 GDP 将微升0.2%，推算第二季的经济按年增长3.4%，摆脱第一季的轻微的萎缩，表现好于加拿大中央银行所预期的2.5%的增幅。加拿大保守党要求制定一套关于失踪的弱势儿童公共警报全国框架。亚省卡尔加里的一名患有自闭症11岁男童，在自行离开托儿之家之后下落不明，失踪接近两周之后，警方本周三证实在卡尔加里的地下管网当中发现了男童的遗体。事件引起了当地民众的警觉，也都引发了关于如何在弱势儿童失踪时向公众发出警报的问题。本身同样有子女患有自闭症的加拿大保守党党魁伯利治和代表亚省选区的保守党国会议员莱克致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部长奥尔谢夫斯基，两人在信中表示，根据加拿大自闭症协会的资料，接近半数患有自闭症的儿童容易走失，而紧急警报系统不足以应对弱势儿童失踪的状况。现行专为找寻失踪儿童而设的安博警报，而只限于是有儿童相信被掳走时才能发出。多伦多警方公布，在施加堡的 Gordon Ridge Place 和 Danforth Road 交界地区，今天早晨的4点钟左右发生枪击案，有多个住宅大厦的单位外墙有损坏，没有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多伦多警方证实，施加堡发生枪击案，一名女子受伤。紧急服务人员在今天凌晨3点钟过后收到有枪声的报告，而随即

赶到的 Morningside Avenue 和 Shepherd Avenue East 交界地区一个停车场，发现一名成年女子中弹。该名女子送医时相信没有生命的危险。加拿大西捷航空 WestJet 和代表大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在最后的限期迫近之际继续进行合约谈判。劳资双方已经分别发出了罢工前72小时和停工前72小时通知，一旦到星期天仍未能达成协议，劳资双方可以发动罢工，而资方可以宣布停工。在预期可能即将有罢工或停工之际，航空公司一般都会逐渐的取消航班，以免届时要飞机和机组人员匆忙准备提供服务。西捷没有披露至今取消了多少个航班，而西捷继续向原定7月30号到8月4号期间出行的旅客提供一次性免费更改或取消行程，也都已经向机票的持有人发出了通知。如航班因为有罢工而被取消，乘客合资格或退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已达成协议，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和加沙其他的武装组织将全面解除武装。根据协议，哈马斯完成解除武装之后，以色列将从加沙撤军，之后由国际稳定部队和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队合作，共同负责维护加沙地区的安全。加沙最终将会逐渐的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来接管，并和和平委员会合作管制当地。特朗普形容这是落实他加沙20点和平计划的重要里程碑，又指以色列将获得应有的安全，加沙将不再被用作恐怖袭击的基地。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跨党派议员致函苹果公司总裁库克，要求苹果承诺旗下的产品不会使用由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两间中国企业生产的记忆体晶片。而相关的信函由共和党籍的外交委员会的主席李契、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等跨党派议员联署，指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已被五角大楼列为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企业，被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华府明确指出，两间企业对美国构成重大国家安全的威胁，若苹果产品使用中国生产的晶片，将削弱美国本土半导体产业，加强中国的军工基础，以致向市场传递信号，引导全球科技企业使用遭美国政府认定为国安威胁的供应商。要求苹果8月21号之前要明确回应是否会做出停用中国晶片的承诺。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主席穆勒纳尔较早之前也都呼吁特朗普政府采取措施，禁止美国企业采购和使用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生产的晶片，避免在人工智能基础建设的关键零部件上依赖中国。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今早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并讨论防范间谍活动的法律完善的工作。预料今年秋季之前设立专家会议，讨论是否引入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要求在日本国内为外国政府开展游说活动之前必须事先登记，目标明年例行国会提交防止间谍相关的法案。中国海警局表示，秀山舰编队今天在台湾以东的海域依法展开常态化的执法巡查。编队七月以来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的管控，有力保障正常的航行和作业的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的安全。中国总理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出境入境管理规定，由9月15号起施行。规定旨在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入境人员合法的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19条。规定完善出入境限制的措施，规定中国公民因为骗取出入境证件非法出入境受到行政拘留的处罚，在境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或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等规定，可能危害到国家产业的安全、技术安全，依法不准出境。而外国人申请入境时作出虚假陈述，因妨碍国境管理受到刑事处罚，或因为骗取出入境的证件非法出境入境受到行政处罚，依法不准予入境。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那你就一定要听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 Live 星期天节目里面三点钟的 Live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在加拿大聪明电台 AM1430 和你分享新歌推介和深入的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和你谈音乐、谈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三点钟准时收听 Live Sonic Boom， 和我一起 Live 你的音乐世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辰。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卡加利，到时见。让我们紧紧拥抱，
1: 切身去年。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辰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参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来讲讲今天文化智库哈。那么今天的内容我讲讲婚前协议，就以前的婚前协议，你会觉得明星他们才会签一个 prenup 哈，或者是说富豪们啊，或者是一些的就是在财富上不是那么对等的，或是旗鼓相当，他们都很有钱啊，都怕自己赚的钱被对方给讹走了哈，就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才看到婚前协议。诶，现在呢记者发现哈，年轻的一代们，二十几岁的朋友们，两个人订婚之后或者是结婚的时候都签这个婚前协议。记者就问呢，你为什么要签婚前协议呢？采访了一位叫 Cecilia 的23岁的女生哈，老公是27岁的。这个 Cecilia 说呢，婚姻中可能会发生呢很多的事情。你会希望在彼此还相爱的时候讨论这些问题，而不是等到情况变差，你想报复对方的时候才谈。然后如今也不只是富豪和名人，越来越多人认为订立一份法律协议，列明一旦婚姻结束后金钱如何处理，是这个合理的这个做法。尤其是年轻的这个夫妇，即使双方财富差距不大，也较有可能签署婚前协议。那你，我觉得好几年前，对我印象就是触及很大的。你说富豪们的话，他们签没什么，是章子怡不是那个时候交往了一个犹太的富豪吗？那这个犹太的富豪呢？就好像跟他订婚的时候签了这个婚前协议，那时候国内的舆论就说章子怡怎么这个倒贴的这种感觉哈，还要说是婚前协议里面把章子怡在北京的这个房子也要分给那个富豪，不管他们后来结局如何，还是说那个富豪是否是一个空心老官。空心老官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是没有钱的哈，不管这些。但是当时在中国人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文化里面，婚俗文化里面，我们觉得相爱就不要谈钱嘛，谈钱那是很可耻的，对不对？那一定就是要全身心的这个投入嘛。但实际上现在大家不谈钱是不对的，这个还是要在婚前，在最相爱的时候把这些都谈好，有助于大家呢这个搭伙过日子呢，我们一起合作搞公司，一起

公司搞得欣欣向荣，我觉得谈钱是真的必须要的哈。那这位记者采访的 Cecilia 呢，她的这个收入高于正在这个攻读博士学位的老公啊，她的储蓄也略多一些，但是呢，他们还是要希望从一开始就正视重要的财务问题。然后她提出来这个想法的时候，她的这个老公 Charles 也说，我也希望如此，就是我们希望婚前协议列明，如果两个人分开，房子应该归谁所有，我们的这个婚前你拥有的财富归谁，然后婚后共同的这些财富又归谁哈。所以单是这场的对话，你可能就可以看清将要结婚的那个人究竟是怎样的这个人。在美国，离婚法庭一直倾向支持婚前协议。根据美国的一个Harris Poll 啊，这个民调为彭博社进行了一项的最新调查，45岁以下已订婚或已婚的美国人中，现在超过半数表示自己有婚前协议。在全美范围内，大约每五对已婚夫妇中便有一对签有婚前协议。那我认为呢，这个应该也数据差不多。其实前段时间这个名人结婚的这个 Taylor Swift 和这个 Travis Kelce 呢，他们也是呢被报道签署了这个婚前的协议。然后在其他的国家，比如说英国呢，随着英格兰法律转向更广泛承认婚前协议，现在约每十对夫妇中便有一对签署婚前协议。根据多项的调查，年轻夫妇同样是这股趋势的主力，约三分之一35岁以下的已婚人士曾签署婚前协议。伦敦有律师事务所的这个律师哈 Mark 说哈，过去18个月以来呢，他看到这个对婚前协议的需求大幅的增加，过去啊这个亿万富翁与酒吧女士的刻板印象正在迅速被包括创业者以及网红在内的初创专业人士的需求所取代。就人们试图保护的是未来将会创造出的这个成果，而不是保护这个现在的财富。的确现在其实很多时候你这个influencer， 你有一条的视频爆火了，或者你有一段的故事经历爆火了，可能你从几千粉就变成几十万粉，那你的财富就随着这个流量就来。还有些初创企业对吧，你要是压住在 AI 上面的，你可能变卖房产，你去压住 AI， 在你的这个 basement 开始创业。你现在你需要保护啥？有啥财富可以保护，对吧？但是你要是未来突然间几十亿身家的时候，那你要是之前没有做好保护的时候，这些可以说也会给自己带来一些的隐患哈。所以普通的人，希望订立婚前协议，往往也是为了保护，或者说有继承的，有些 trust fund baby， 有些父母会给他钱的这些继承所得的这个财富。有一位的这个来自英国Sussex 这一个county 的Becca 就是其中之一。她呢就是从事金融工作的，她的丈夫 Dave 呢收入超过 Becca。提供嫁接睫毛服务业务的收入的三倍哈。因为这个金融工作的 Dave 呢，他们家是有 trust fund 的，然后就是他们婚前签的协议就是就 Dave 的家里面会因为这个 Becca 结婚的第一年结婚，你婚姻延续五年你拿多少钱延续这个十年拿多少钱，生一个孩子你拿多少钱，特别是说生一个呢你可能能继承先生家里面有个什么样的爵位的哈，男孩这些你又拿多少钱，就是这些听起来是不是好像对情感方面大打了折扣，这个情感怎么都谈钱呢，就中国人的习惯里面就不喜欢谈这些哈。但是呢这个西方人现在越来越接受这个，说这个东西就是在大家情到浓时呢，我们谈好，这是一个公平的安排，安排好之后呢，我们就放放心心的让我们的情感放飞，我们就是好好经营我们下面的这些生活。像 Becky 哈，她其实自己啊，她也会从她的父母上继承大量的物业，她虽然现在没钱，但是他的父母有一些钱，父母有一些物业要继承，他也希望保护这些的资产，就是说好，我跟你婚姻存续五年，
我拿多少钱，但是我父母的这些物业哈、啊。

0: 他们去世之后会给我，我会继承我这些物业呢。两个人分手之后呢，你不能带走，这些是属于我的东西哈。所以这个情况我觉得大家可以借鉴一下，看看我们自己能够同父母那里能够什么的这个一些什么样的财产吧。但是有些人认为说这个太不浪漫了，什么都谈钱，什么都谈得那么的这个仔细哈，就是斤斤计较啊，然后双方有律师的。但实际上现在随着协议变得更快捷更便宜，有些的这个婚前协议它就是通过律师事务所呢非传统的方式，在网上的平台你自己填好，然后支付一个固定的费用，而不是律师每次给你开会要收你多少钱，然后可能就是你才继承个，你婚前协议财富的分配也就是个几十万，但律师可能收你几万。不是的，现在其实婚前协议的有一个像美国的婚前协议平台叫 Hello Prenup，他的联合创始人说呢，其实你可能背负一些大学的债务，也可能已经创业或购置物业，因此到30多岁的时候你已经有很多东西需要保护，也有很多东西呢没保护之后可能失去。所以随着这个大规模财富转移的现象，就是婴儿潮代把这个财富呢传给下一代，意味着部分年轻一代正在接收庞大的资产并开始管理，而推动保障这些财富继承的这个力量哈，往往来自他们的这个父母。当然有些的人可能一听到他的父母要让我签这个，我可能就不愿意跟这个人在一起了，我觉得你应该保护我啊，为什么你要听你父母的。我觉得有时候老年人呢，这个我都不听，老年人他走过了很多人生的弯路哈，到最后发现什么事落实在纸上呢可能是会好一些。这个对话是艰难的，但是结果应该还是向阳的。好，听众朋友，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
1: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陪着大家，陪着大家，开开心心，有声有话。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2: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3: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 AM 一四三零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4: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5: 好的，朋友，感谢大家收听咱们本周的财富生活哈。忙碌的人生里面，有时候我自己把这个财富生活的节目当作我的一个歇息的港湾，也希望你要在早晚9点偶然的这个空中相会听到的时候呢，也希望从我的分享的内容里面，我们一起看到世界的美好。这么愉快，下周一虽然是放假，我还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听众朋友，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i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 Fairchild i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30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